0: 军政的话不缓，你不可能不按着，你不写的，你可能不写的，但是西主可能不写的，我也很少见，主哪才可以讲那个？主我的我干妈就把这三社会怎么来，我们老师也怎么来讲？那这东西，那当然很熟悉，社会的会当然在结交。啊对，啊讲了嘛，结交干什么？当然很会，当然会讲东西。我们利用别人的机器，别人的啊，他们吸进去我们也在来，都可以进来进去，一些掉了嘛，一进来进来再上去，我把它吧，这样就是那就那么，人家下去的话，我们我带上，啊，规划我们叫规划我们干，规划我们什么讲，规划我们几个在收入，所以我们讲这些镜头欣赏，都没有我们心里的问题。都没有那么心理的问题，都没有那么心理的都没有那么心理的上面情况下问题，都没有那么感到对不对呢？也有那么强烈今天是把这边人家如果看着今天我希望看着看我希望看着看着我希望看着看着这么来看着安了你安了你我还干了那个天天我们来接触啊，快说，你说那个光是那看，压根不能我说那看一起。那个如果那你中间你习惯的，你就跟你下清白了。是那看一看，是我们那个工地，湖南话的安来一句话包，安来那湖南话的包子。你还以为自己什么呀？呀什么那个呢？呀什么呀？那是什么安来？安来呀，他们讲的是。我们管家不要说我们阿婆讲，就安来你给发的，我发来发的，我给你发。就阿婆那个转那，阿婆那个转那，阿婆你开一开的吧，那你开一开的吧呀。我们比我们的吧，目前单呢，今年我们的吧是把那个西边那阿婆那开一开的。可能是这个客户的吧，我们可安那么开心。安那么开心吧，我给你发，我给你发。阿婆在旁边就完了。
1: 我们什么话是那么单纯的吗？

0: 其实你是你是你是你不是你是你是是你是狗酒姑你是他们的姑姑啊那我你是在怎样姑的是不是我应该我应该我应该你的你
1: 除了看看我怕听完来杀个人那说看到我的

成成全。为人一看到把人是心里的生恩就去了啊，另一个心情也愿意把弟弟关于哭啊，什么事情是我们怎么来去啊。如果你的阿克发了一下个去做阿帕的目的，如果你的方向性的那种毒的啊，那么我就是在做啊，你的妈妈我就

为什么讲卫生啊？讲什么？比如说是汗毛运动啊，我是把这个事情讲讲是干嘛说？因这里来，你阿个把分叉的话，我从来没有经历，看我们这些客户从这里的啥？那你不过来吧？可以那个谁能看我公公爷爷那个那个谁能看你？这刚才你去干净啊？什么分叉的经验看了挺这里的，我们也去看了，我们也去看了，你心里可以挺这里的。我把可以不可能的讲，我可能反而阿个嘛，我们不可能呢。用固定那个阿东公公的那卡牌，不用拿点钱，可以拿卡。可以你阿爸去中山商场看了，公公提单看了，让公公去提那个，我看单看，啥单看到，他去看了啥。

都今日一般阿波尼维亚，我们请客人，阿一起嘛，他们还可是我们蛮亲的，这个，我们还蛮爱跟他，那一起劳动的，我们还可是，都我讲的是那坦白的是吧，我们爱跟他们，我他们有的，我的一年可能得来阿克卡斯干的，我阿克卡斯嘛，跟住我们有的是去跨年是他想去玩的嘛。

就是出一股了吧，我们开始是现在我有我们的那时候吧，我们的来就成了明天啊，哎呦啊，我们的西安中国家肯定干嘛，就是我开始我们的我们是哪个我们的我们把特别有这个企业去跟自然吧。

气妈妈生养不了，那个气养不了，这样病死掉不了，不了，看一下，哎，看这个怎么了？我说那我帮你去，嗯，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不，你

去那寺庙里出来的家里面出去玩的没安心安心安卡是吧，那可能我们就那个是阳光是你的妈干妈也能你们那是光的特妈妈我的卡巴不带了那你去我真去我不穿你不穿我真去我也能叫我们明白是吧，看